0: 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4: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0: 消声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
1: 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将产生40金。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八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的法律风险。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系流气球在

22号，我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向宁象线通车运营，宁象线全长 61.45 公里，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22号，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紧密布置，预计于25号前后整体亮相。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朝华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2号，山西宜州宁武县就总台报道山西明长城损毁事件发生了情况通发布情况通报，已对涉事企业及相关的责任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我们一起来为健康加油。 英女士32岁，天生的脚型宽大， 脚背偏高。 她发现当下流行的德训鞋 上脚之后能够在视觉上收窄脚型，让脚看起来会更小一些。为了传达美观，他就网购了一双，即便鞋子前脚掌会比较偏挤，但是呢，他也是坚持穿着通勤逛街都不离脚。什么是德训鞋呢？德训鞋其实是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原本是室内

人员发现，这个发现啊，有助于重建大约2.52亿年前二叠纪、三叠纪大灭绝事件发生前的部分生态系统。有研究认为，在这次大灭绝事件当中，地球上大约78%的陆地生物和多达95%的海洋物种消失。该鱼类化石的出土地点也引人关注，距离南美洲知名的阿拉瓜伊尼亚陨石坑仅约50公里。好，以上就是今天你好萧山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机场公路是新北路至奔进大道，东向西方向出现3.3公里长距离拥堵，建议驾驶员提前绕行。风情大道彩虹快速路到机场公路路段，车辆走走停停，通行不畅。彩虹快速路通城高架东向西方向，有200米以上缓行。

你总以为青春是盛大的，是无数个第一次的叠加，是聚光灯下汗水和欢聚的协奏。但是某天回望，才发觉它的质地藏在那些未被察觉的缝隙里。午后教室里被拉长的光程，晚自习后偶然抬头撞见的漫天星辰，还有某次沉默对视时，忽然听懂了对方睫毛颤动的声音。它是一条没有蓄意挖掘的河道，你在其中漂流，既不是完全的舵手，也并非纯粹的乘客。而在多年以后，你会明白，青春不是某个被定格的年龄段，而是生命第一次完整的感知自身，那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状态。当世界在你面前第一次完全展开它的复杂与美丽，当你第一次清晰地听见内心潮

对青春的理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栏目，我是青年宣讲员于可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铁皮糖罐与天堂树》

布鲁克林有棵树中不可战胜的青春。在布鲁克林威廉斯堡区的防火梯上，11岁的弗兰西舔着廉价的糖果，膝上摊着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旧书。贝蒂·史密斯在布鲁克林有棵树中描绘的这个画面，完美捕捉了青春的本质，在物质贫乏的缝隙中，用想象和求知开辟精神高地的倔强。一、水泥地裂缝中的生命，贫穷与梦想的辩证法。弗兰西的青春被20世纪初的移民贫困区生活所定义，父亲酗酒却温柔，母亲坚韧而务实，弟弟则分走有限的爱和资源，物质的匮乏无处不在，发霉的面包被

阅读整个图书馆的故事，是青春特有的勇敢。在不知道知识将引向何处时，已然相信阅读具有救赎的力量。二，匮乏中的丰盈，微观世界的精神领地。那只反复出现的铁皮糖罐是理解小说深层意蕴的钥匙。糖果廉价，糖罐生锈，但每周六下午独享的时光却是完全属于弗兰西的精神王国。史密斯揭示了一个悖论，正是局限催生了无限的精神丰盈。在物质过剩的时代重读弗兰西，他的匮乏美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他对廉价糖果层次分明的品味

最终 Flash 找到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种融合的智慧，带着贫民区获得的韧性走向大学，又将大学获得的理解带回对出身的重新审视。四，失去作为成年的门槛，传统中的断裂与延续。父亲的早逝是弗兰西青春的关键断裂，那个温柔却不可靠的保护壳破碎后，他必须直面世界的粗糙。但史密斯细腻地展示了失去如何催熟灵魂。在整理遗物时，弗兰西理解了父亲的脆弱与浪漫不是缺陷，而是他抵抗世界的方式。他继承了他看到美好的能力，摒弃了他

我们终将离开童年的地理坐标，但内心深处总有一棵树在生长，由读过的书、爱过的人、流过的泪浇灌而成，它向着光，永不停歇地生长。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需要穿越的贫民区，也都有一棵等待被发现的天堂树。 Flash 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不可战胜不在于从未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我们都能如天堂树般在裂缝中找到向上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一个时代重读布鲁克林有棵树，都能让我们重新获得面对自己青春困境的勇气与智慧。

0: 走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巨火。
2: 记得不是，这也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事情，是吃大量的高级的苦。说到这儿，就要先把一件事讲清楚。吃苦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被严重滥用的词。
3: 1079 Radio。
4: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萧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22号在天津召开，我区有11家企业入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占杭州市的32.4%。我区入围的企业数量仍居杭州市第一位。连日来，港湾镇组织开展"网络文明花开万家"主题活动，各村社采取多种形式引导群众文明上网。其中，梅东、红界、曙光、先锋等村将文明上网知识点设计成知识问答、套圈挑战等环节，让群众在闯关互动中学习网络文明知识，提升网络素养。以上是这一。

0: 知识问答、套圈挑战等环节，让群众在闯关互动中学习网络文明知识，提升网络素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一路听天下，关注股市动态，股市早盘快报。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3，那么早盘已经开盘半小时，来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的是李清芳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3: 你好主持人，跟听众朋友上午好。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沪深两市整体上在假期效应的一个影响当中的话，还是一个小幅的一个低开窄幅震荡整理的这样一种格局。那么盘面的一个走势当中来看呢，两市呈现了一个一定程度当中的互强生弱。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

然我们看到今天的话出现的买多的有6家，总体上也就是说次新股，一方面是次新股炒作过以后市场的一个对于次新股的一个降温的话相对来说很明显，第二个方面呢也就是说是从盘面的一个行业板块的一个走势当中来看呢切换速度很快，而且呢也就是说是整个市场在假期的一个影响当中的话避险情绪

传媒娱乐的、航空的、IT 设备的、通信设备的、有色的、电力的、银行的，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回调。虽然也就是说是跌幅居多的这些板块里面，相对来说走势偏差一点，但是呢，也就是说还是有相对个股受到资金的一个狙击，呈现了一定程度当中的强者恒强。与涨幅居前的这些板块类似的在哪里呢？就是说整个市场目前就是一个少部分的一个活跃性的一个资金狙击个股甩锐的一个节奏。而且盘面当中我们在最近几个交易当中都能够看到，就是说一方面是临近中秋的长假，下周

但是呢，就是说仅仅只是靠五日均线对于啊，就是说二十日均线的一个金叉的一个推动效应的话，它的一个支撑力度结合着盘面的一个热点板块以及是成交量，还是相对来说是偏弱的。虽然也就是说是作为凝聚市场人气的，也就是说创业板指以及是科创五零指数，部分类的一些强势类的硬科技方向当中的一些个股啊，今天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强涨影响，包括昨天的 PCB 板的，今天呢，也就是说 PCB 板的整个概念类的这些题材呢，也就是说依旧还是呈现了，也就是说相对偏强的一种走势，玻璃基板这个细分化的，以及是符合铜箔的，培育钻石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目前整个市场就是说轮动啊。

0: 强调过程当中的话，后续当中还是会有一个反复轮动和接力的一个过程。总体上目前这个位置当中，临近中秋假期，适度的也就是说控制一下仓位，做好板块均衡的一个配置，在没有明确性的一个信号出现之前，相对来说还是偏理性一点为主吧，主持人。
1: 给你捎去果实成熟的芬芳，带你领略田间收获的景象，一起感受同一种收获的喜悦，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好，各位，我们的1079帮帮团为大家帮忙啊，两路热线8271-1011、8271-1022，各位有事儿您说话。各位除了调频收听之外呢，也可以用手机打开萧山发布客户端，在客户端的首页正中间的位置偏左一点有一个绿色的圆点，上面有听广播三个字，您点进去，那是我们的啊融媒直播间，24小时都在线的，您在那儿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啊，因为海棠安澜工程施工，彭埠大桥一直到九上顺坝这10公里江段已经全线的封闭了。施工期间，游客和车辆啊一律不许进入，千万不要跑到这片封闭江段上去观潮逗留啊，避免发生意外。那么大潮期间呢，萧山各部门、沿江各镇街已经全面启动了防潮的管控，做好潮汐人流信息的实时共享，重点点位安排人员巡防喊潮，开展隐患排查，落实24小时的值班值守，做好险情应急处置，全方位筑牢沿江的安全防线。在这呢，也给咱们的市民游客啊树立几条观潮的安全要点。出门之前啊，一定要查询当天的潮汐的一个预报，合理规划出行。观潮务必待在规定的正规安全区域，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千万不要翻越防护挡墙，跑到江滩、堤坝这些危险地段观潮、垂钓、玩耍。潮汛期夜晚不要靠近江岸，更不要下水游泳嬉戏。涌潮速度快，冲击力大，不要和潮水去抢道，同时留意

详细的解读。萧山面向符合条件的青年职工家庭发放托育券，每月可以享受600到1000元不等的入托补贴。大家可以在这里办善育在行平台啊进行一个线上的办理申请。到目前为止呢，全区已经发放了托育券8800多张，兑付补贴550万元，实实在在减轻家庭的育儿开销。近几年，萧山持续扩充普惠托位，全区总共已经达到了9959个，23个镇街实现了全覆盖。那今年9月呢，又新增了3家公办幼儿园托小试点班，重点补齐小月龄宝宝的托位缺口。那如果说爸爸妈妈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登录这里办，然后在善育在行平台去查询办理。好，马上半点报时啊，稍后再回来。

02-8271-1022。各位有事儿您说话。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居家用气呢又会迎来一个小高峰。近期杭州中燃将在萧山开展集中入户燃气安检攻坚行动，重点排查长期没有接受入户安检的居民家庭，筑牢双节燃气安全的防线。那么按照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啊，燃气企业每两年至少为居民用户开展一次免费入户安检，主要检查户内管道、阀门、软管、灶具、热水器等燃气设施，居民应当积极配合安检工作。目前呢，萧山还有部分家庭

配龙头鱼、小鲳鱼、小黄鱼，还有虾类，种类挺丰富的，适合家庭尝鲜。海虾销量也很不错啊，海虾50块钱一斤，滑皮虾75块钱一斤。商超里面呢，同样啊，开鱼的海鲜被摆上了货架，什么滑皮虾呀、管油鱼呀、龙头鱼呀、皮皮虾呀，货源充足。超市还推出了29.9块的杂鱼拼盘，包含小黄鱼、鲳鱼、龙头鱼、舌塔鱼啊，也就在所说的龙利啊，龙利鱼就是那个。提醒大家啊，买整条的舌塔鱼就是龙利啊，记得要去皮去鳃，红烧油炸味道都很不错。在这呢，还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吃海鲜尽量挑选冰鲜、品相完好的海货。

好，接下来说一说有关于食品安全防线的事儿啊。我们说啊，和线下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它不太一样。网络食品犯罪啊，它是一个传播范围广、受害人数多、作案手段隐蔽，啊，给取证、打击全链条犯罪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而且什么呀，就是你要想参与就要下载对方发来的专属的券商 APP 啊，就手机客户端嘛。骗子呢还会出示伪造的工作证、从业证书，盗取真实人员的信息，迷惑性是非常强的。这个高仿的手机客户端界面啊，看着还挺正规的啊，大盘啊、买卖啊、持仓啊，样样俱全，可全部是虚拟的后台，盈利数字啊是可以随意的篡改的。那么你比方说有一位受害人啊，刚开始小额投入呢还能顺利提现，尝点甜头，一旦加大资金投入，哎，问题就来了，钱没有真正进入到证券监管账户，而是直接流入了骗子的私人账户，等到想要大额提现的时候呢，就会被各种理由阻拦，

其他就不多说了啊。总之，居家生活啊，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好了，各位，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呢就全部得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satisfaction。给你捎去果实成熟的芬芳，带你领略田间收获的景象，一起感受同一种收获的喜悦。
1: 北京时间11:00。
2: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3: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目前城区道路通行处于平峰期，

0: 您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呢，我们要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1: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主演担纲的越剧小生的这个锻炼，包括参加像乘风破浪的姐姐啊等等一些综艺啊，确实也是很锻炼演员的舞台表现力和唱功。当然了，唱功和表演力陈丽君肯定是不在话下，所以呢在不管是一些综艺节目当中也好，还是说越剧的专业舞台上啊，他都是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来关注越剧，喜欢越剧，观看越剧。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由陈丽君带来的越剧《断桥》的选段《下山》。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当地时间21号，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当地时间22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二审判决，将一审的有期徒刑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以下是本地消息。昨日，省委书记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前往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参观2026杭州云栖大会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产业生态及标志性成果展。昨日，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相关调研分析报告，我区共有11家企业上榜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占杭州市上榜企业总数的32.4%，上榜企业数量居全市第一位。近日，谢静安传化农创村的试验田里，张启发院士团队培育的米饭型全谷黑米华墨香3号进入抽穗开花期，这是全球首个米饭型全谷黑米品种，已于2023年通过湖北省品种审定。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应急之声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科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我区安全生产总体情况。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

0: 建空间作业、危化品管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关键环节，逐项落实自查自改，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要从严落实重点领域风险管控，聚焦老旧工业园区和园中园、厂中厂、九小场所、危化品企业、城市燃气管道、大型旅游设施、建设工地、交通运输企业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持续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统筹抓好道路交通建设施工、城市运行等领域安全监管，举一反三，加强风险研判，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确保重大隐患排查全覆盖，确保重大隐患整改到位，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1: 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没有淡季，安全监管没有节假日， 各政界部门要严格落实节假日和重要活动期间领导代班 24小时值班制度， 持续运行城市安全值班值守机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
0: 一旦发生火灾，普遍存在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难、火灾扑救难等突出风险，极易造成人员伤亡事故。掌握正确的火场逃生知识， 常备应急逃生装备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高层建筑火场逃生的核心原则始终是躲火避烟，冷静判断，分秒必争。
1: 首先带大家认识四样必备的火场逃生神器。第一是防烟面罩，也叫过滤式。

0: 消防自救呼吸器，能够有效过滤烟雾、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是火灾逃生中阻挡有毒烟气、保护呼吸道的核心装备。
1: 第二是消防逃生绳，内置高强度钢丝绳，耐火耐高温，不易断裂，是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的重要工具，危急时刻可辅助人员安全撤离。
0: 第三是灭火毯，由不燃防火材料编织而成，能够有效隔离火焰和热源，既可以扑灭初期小型火灾，也可以直接披覆在身上保护身体安全逃生，居家办公场所都应常备。
1: 第四是声光报警强光手电，在浓烟黑暗的火场环境中，可清晰照明疏散路线，识别障碍物，同时能够发出声光求救信号，坚决

小可控，可就近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器材扑救初期火灾。若楼道无烟气，触摸门锁温度正常，可佩戴防烟面罩，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逃生。撤离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记严禁乘坐电梯盲目跳井。如果楼道内有少量烟气，要保持低姿快速穿行烟雾区域。条件允许，可通过室外连廊、相邻单元楼梯安全撤离。一旦楼道浓烟封路或是封堵出口，切勿强行突围。

0: 道、疏散通道停放电动车，定期检查燃气灶具，发现泄漏立即关阀通风，到室外安全位置报修。
1: 最后为大家快速梳理灭火毯应急手电使用要点。灭火毯记住四字用法：拎、披、裹、盖。拎起毯体护身逃生，披覆身体隔绝明火，包裹着火人员灭火。覆盖初期火源阻燃，多功能应急手电及照明警报 SOS 求救于一体，手摇即可发电。紧急情况一键开启呼救功能，关键时刻能发挥重要作用。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自救，希望大家时刻绷紧安全弦，常备消防器材，熟记逃生技能，筑牢家庭和场所消防安全防线。
0: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本来一切会越来越好的，可是谁都没想到，小娟娟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妈妈田佩芝。这个消息被车站上的一个利夫印证了。
1: 刚才到重庆去的车子是有一位女客趴在窗子上叫着小孩子的，你们这个小孩子叫她妈妈，她又不下车来，我们看着也是一件怪事。
0: 果然有这件事啊，这部车子呢？
1: 开重庆了。你问这女孩，那位太太不是叫她到重庆去找她妈吗？
0: 魏端本顺着向重庆去的公路看了一看，不免叹上一口气。两个小孩看着没有车子，

摸出眼镜，在鼻子上架起。老年人看报有这么一个习惯，眼里看报，口里非念不可。他像老婆婆念佛似的，本来声音不大，旁人是听不到的，可是念到了半中间，故作惊人之笔，大声念道：

就想着，当黄金涨价的日子，重庆来了一阵大风雨，大家都为了想发财而疯狂。现在黄金六折兑现，大家又要为十本而疯狂了。田佩芝迷恋的那些黄金客都在失意中，也许他会有点觉悟。他这样的揣想着，倒是很放心的又回到他那冷酒店后的吊楼上去，因为他所租的房子是四个月一付租金，人虽穷了，房子是预租下的，他还可以从容地住下。

这就是我愿和魏先生谈的了。说着，他将方桌子边儿一把方凳子移正了，对主人坐着。他似乎今天是有意来谈话的。魏端本取出一盒压扁的纸烟，两个指头夹了一支

0: 那个东方曼丽并不管他，出去看电影去了。他虽然是被开除了，天天还是到范家去的。
1: 魏端本看着他。这样说来，这位范先生倒是内忧外患一起来。那不管他了，陶太太，

找范先生谈话。门开了，正是老范本人。他已不是平常收拾的那样整齐，蓬着头的分发，两腮全露出胡茬子的黑影，唯其如此，也就看到两腮的尖削，眼睛框子大了，睁着眼睛看人。他上身只穿了件纱背心，一条靠绸裤子全是皱纹，赤脚脱了一双拖鞋，站在天井中间。陶太太还笑着向他客气几句。

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追踪社会热点。

0: 对于我来说比较难的一个点吧。
1: 那这一次的贺知章少剧中心基本上全部都是启用了你们这些青年演员是吗？嗯，是的。你觉得你这次登台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是一种青春活力的一个体现吧。然后这一次演的这个角色，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小突破。我觉得虽然

0: 就是你的身段都非常的漂亮，但是你进入到学校学习的时候，你要练一些基本功的话，就是很痛苦，因为练基本功是非常枯燥的，然后还是需要你长期去坚持。是的，
1: 走出校园去演出，又登上了这么高规格的一个舞台，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觉得自己很幸运吧。嗯<笑>
0: 其实玉君是叫出色的一位青年演员，所以你也先后是斩获了我们萧山区青年少剧折子戏大赛，包括西湖之村、杭州市青年戏曲演员大赛的双重的金奖，是吗？是。这两次获奖的经历还记得吗？记忆犹新。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萧山区的青年折子戏大赛呢<笑> 是我们那一批以前的同学这一批进行比赛的展演，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更像是对我以往几年的功底的一个

0: 很小吧？
1: 对，那个时候很小，就是我现在回看那个时候的，就是18年的那个梨花杯的视频，我觉得啊，怎么那么幼稚啊，表演。
0: 嗯，那个18年的时候应该17、18岁的年纪吧？
1: 对，差不多。
0: 那么小的年纪第一次正式登台，就是全国性的大舞台，这个历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到了那个全国性的舞台上之后，就你会能看到来自各地各个剧种非常非常优秀的演员，然后就觉得就是拓宽了自己的眼界吧。展演的前一天我也去观摩了他们的演出，我觉得每个剧种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就特色嘛，他的表演啊唱腔都有他自己的魅力，我觉得也是可以互相学习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0: 看了全国那么多优秀的剧种在台上进行演出，对你是否会有一些触动呢？
1: 会，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川剧的打神告庙吧，因为我也是女调，也是有一些长水秀的一些运用，然后我觉得他的长水秀的运用就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然后他的唱腔也非常的具有爆发力，然后就是表他的表演。

0: 就是非常有趣的。嗯，就是传统的一蹴二椅，大家就围着这一个固定的一个小台子去进行一个演绎。那现在是不是会融入更多现代化的一些元素，要让这个舞台跟传统戏剧相比，它会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可看？
1: 嗯，是。然后它整个背景啊，包括你刚刚说到的投影、烟雾这些，它会不会营造更好的一个氛围，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这个剧中的场景，更能投入进去？是的，我觉得会更加的吸引年轻观众吧。
0: 然后对于演员来说也是能让我们更好的投入吧，而且这样会不会跟台下观众的互动性也会变得特别的好，就像你说，哎，有个鱼头上去之后，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场上场下的一个互动。
1: 嗯，是的。
0: 当下的刚刚你介绍的像贺知章新剧的一个舞美的一个表现，其实也就是当下传统戏剧不断创新融合的一个表现形式。
1: 是的。
0: 那么作为一名00后的青年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点钟点钟，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会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

0: 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环节主题词是青春。

本从图书馆借来的旧书。贝蒂·史密斯在布鲁克林有棵树中描绘的这个画面，完美捕捉了青春的本质，在物质贫乏的缝隙中，用想象和求知开辟精神高地的倔强。一、水泥地裂缝中的生命，贫穷与梦想的辩证法。弗兰西的青春被20世纪初的移民贫困区生活所定义，父亲酗酒却温柔，母亲坚韧而务实，弟弟则分走有限的爱和资源，物质的匮乏无处不在，发霉的面包被典当的家当，五分钱的奢侈算计。然而在这一片水泥地上，史密斯种下了那一棵贯穿全书的天堂树，这种学名臭椿的树木能在最贫瘠处生。

区获得的韧性走向大学，又将大学获得的理解带回对出身的重新审视。四，失去作为成年的门槛，传统中的断裂与延续。父亲的早逝是弗兰西青春的关键断裂，那个温柔却不可靠的保护壳破碎后，他必须直面世界的粗糙。但史密斯细腻地展示了失去如何催熟灵魂。在整理遗物时，弗兰西理解了父亲的脆弱与浪漫不是缺陷，而是他抵抗世界的方式。他继承了他看到美好的能力，并

这是体力之苦，是时间之苦，是重复之苦。这种苦吃了30年，结果是什么？大多数人原地踏步，因为这种苦不产生任何复利。你今天所承受的和明天承受的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你在消耗而不是在积累。而哈佛研究里讲的高级的苦是完全另外一回事。那么什么叫高级的苦呢？我们来说的是这3种高级的苦。第一种叫认知扩张之苦。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读一本书读不进去，不是因为困，是因为懵。那种感觉像是脑子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乱撞，就是找不到门。大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换一本，换一个更容易理解的版本，或者干脆不读了，刷手机去了。因为那种懵的感觉是不舒服的，是一种真实的生理性的不适。

他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看到明显的回报呢？平均是3到5年。3到5年，这3到5年里，你每天投入，但收益几乎不可见。我见过太多人在这个阶段放弃了，不是因为他们懒，而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天生就不适合处理这种投入和回报严重错位的任务。大脑喜欢及时反馈，你点了一个短视频，立刻有画面有声音，你买了一件衣服，立刻穿上有人夸你，你刷了一条评论，立刻有人点赞。这些东西都

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使联合国的工作更具包容性，从而重新赢得信任。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2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以下是本地消息。记者了解到，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杭州中燃将启动大规模入户燃气安检排查行动，重点针对长期未接受安检的用户。日前，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红十字会、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联合开展应急救护技能培训，60余名退役军人志愿者参加。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学习、线下实操、现场考核的模式，为丰富女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近日，中通快递萧山中心携手杭州市邮政管理局、市妇女活动中心开设女职工健身操课程，大家跟随教练舒展之。

0: 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110家企业中，营业收入增幅超过5%的企业有59家，增幅超过10%的企业有40家，增幅超过20%的企业有10家，有363家企业的资产较上年增加，其中增幅超过5%的企业有235家，增幅超过10%的企业有156家，资产超过1000亿元的99家企业中，增幅超过5%的企业有45家，有13家。
1: 刚才这条信息呢，跟大家公布的是有这个中国民营企业的相关的一个营收状况。那么有375家企业的营业收入是较上年增长。那么刚才说到了，增幅啊超过10%的企业有33家，增幅超过20%的企业有13家。

究竟是有什么变化呢？那么全国工商联、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呢，在天津这个发布会当中，专门也就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出具了报告。

0: 代表我们这个高质量发展吧，新的生产力和未来这个中国这个强国制造这个战略布局啊，都是相关的。
1: 发布会当中的一些数据，我们在这个仔细的了解下，今年共有6350家2025年营收啊是在10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其中呢营收入前的500位的企业是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刚才呢前面的数据当中也公布到，民营企业的500强的营收总额是44.93万亿元，户均是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了4.35%，净利润是1.83万亿，户均。

0: 企业500强发布会在天津举行，活动正式揭晓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列榜单前三名。
1: 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复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较上年增加5家。

0: 实际填报的82家企业已布局112个未来产业项目，实际居身智能、氢能、核、核聚变能、生物制造等细分领域。
1: 在本次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中，产业转型、创新活力、社会贡献成为核心关键词。活动现场，企业家围绕关键词背后民营经济的变化与趋势展开。

0: 安徽落地发展，同时安徽也有40多家企业在德国投资兴业。
1: 我邀请了8家德国有意向投资我们合作安徽的企业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德国它是制造业基础很发达的一个国家，那安徽的话合肥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环境，然后又是高效率的一个制造的一个大省，所以我认为他们之间的这个互补性，这个密切合作性的这个维度会非常多。
0: 当前，安徽正大力推进科创与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对外开放与产业转型协同并进，既依托产业迭代升级，又离不开国际化配套服务的加持。其中，优质的国际教育是集聚海外高端人才、吸引全球投资、优化涉外营商环境的核心支撑。
2: This is the world

0: 一些核心的技术，我们想在这个文化这条赛道上做出更多好看好玩的东西。
1: 历史经典产业展区内，16块人工智能云镜宣纸屏错落陈列，展示内容涵盖文房四宝、工艺雕刻及安徽特色文创产品。受制于搬运与展陈条件，实物真迹往往难以大规模亮相展会，宣纸屏让这一痛点。

0: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呢，见识一下啊，全球的这个数字贸易的新动向。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0: 抬眼看世界，全球的动态如何啊？斯洛伐克的总理表示说，欧盟没有能够解决能源价格飙升啊，应该召开紧急峰会。
2: 斯洛伐克总理菲索22号表示，欧盟。

0: 接添加。
1: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 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peut pas travailler,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2: 另外呢，美国同丹麦及丹麦格陵兰岛呢签署了一个安全协议啊，这个安全协议究竟能保证多久的安全，谁也不知道。
3: 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

的下降，正到了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候。这一时节的养生应遵循阴阳平衡的规律，精神调养最主要的是培养乐观的情绪，保持神志安宁。体质调养可选择民间自古就有的登高望远的习俗，可使人心旷神怡。爬山是秋天很好的锻炼身体的方式。饮食调养上，这一时节可适当选择乌鸡、羊肉、大枣、枸杞进补，还可视食材的制作配以茯苓、黄芪、丁香。

这是一个出金日啊，这几天，那么从指数的这个形态上来讲，今天的回调，上证指数甚至还没有完全的，还没有远远还没有碰到那个五日均线，而五日均线呢，现在已经上超了十日均线了啊，所以说这个均线呢，上短期均线在理顺，K 线形态呢，在一个等待啊，所以我们昨天也在讲的，需要有一个回踩或者说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啊。这样子的，而这个趋势指标的下面的 M。

是要关注于选择什么样的板块啊。那么这个 AI 硬件啊，已经连续两三年的啊，从二三年开始啊，二三年开始走了3年的大牛市，很多个股都是10倍以上。那么从这个 AI 的趋势啊，这个全球的科技是围绕着 AI 的进程。那么很多的这些标的，包括我们讲的 CPU 的光模块、半巨头啊，那么涨了十几、20倍、几十倍。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是这个全球 AI 算力的这个军备竞赛啊。那么我们现在从这个市场上发掘，我觉得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0: 升，最终会实质的回馈到公司，那么公司有业绩啊，就会实质的回报于啊投资者，这就是投资者啊买入股市股票的最核心逻辑。好的，那么今天呢，就是讲到这里啊。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后进行一些文字转换以后成为报道的这些个文字上的一些词目，那么他们是不把重点放在拆宏观，而是转向做什么呢？转向不大幅降仓，加上一个科技进攻，并且再加上非银和红利的底仓。刚才说，这段时间红利的或者说一些高股息的表现呢，相对反而稳定一点。那么再加上一个三季报的一个业绩的验证，采取了这么一个均衡的打法。那么从目前这一次的一个加息来看的话，显然就是暗示年内啊，就今年年内是还有可能再加一次的。这一点从它的一个点阵图上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沃斯的口径是收回一部分宽松，而非开启连续紧缩。那么这是美联储主席的这么一个口径。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市场主流还是分成。

AI 被证伪。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感觉天空一片乌云了嘛，是吧？天空一片乌云，在这个时间点上就会做一个降仓。但反之，如果说美联储开始从鹰派从鹰转鸽，然后呢加上国内的政策加上 AI 的业绩确实能够提升，那么就把仓位往九成上加。更多的可能就是说面对了一个震荡的时候，那么保持六到七成仓位，那么这是一个私募在仓位上的一个打法。而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其实也很大众化，因为大家现在基本都在这么干嘛，就是科技进攻加上。

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点。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其实包括科技修复去大家都会盯刚才说的一个三季报，而红卫作为底仓，而非节前的一个唯一的防御，因为节前受到一些中秋国庆的一些风险溢价，也包括机构考核的影响，其实震荡轮动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也不能单纯的就是说我一味的去做一种某一个板块的防御。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包括电网、储能、出海、飞银作为科技之外的补充，那么机构也是需要降低这些单一的一个 AI 的一个敞口。所以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最后一点我就看，所以在这样一个点上，大家不妨就是多关注一些消息面上的一些变化，比方说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是否突破5%，油价是否继续回答。

重量减半的需求产生的时候并没有大的改变，并没有大的减半的改变，所以说会刺激一个价格的这么一个上涨。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看到，整体上来看的话，地缘冲突、政治冲突的一些加剧，包括一些季节性的一些需求，包括出口一些限制等等因素叠加，导致。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秋天天气慢慢变凉，天色暗的越加早了。我们村里头的老百姓平常骑电动自行车出门，也有蛮多要注意的交通安全知识点。农村道路都比较开阔，道路情况复杂，我们老百姓千万不要为了套近路，在非机动车道里甚至机动车道里逆向行驶。部分路段存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共用车道，咱们在骑车经过这类路段时，一定要靠右行

0: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请大家跟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吧。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3: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0: 同学们，在你心目当中啊，我们地球生物幸存者在灭绝事件之后存活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顽强地挺了过来呢？还是逃避并不可耻，选择了新的生活环境？亦或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活了下来呢？今天的奇趣大百科呢，让我们一起来穿越古今，认识地球生物。

家肯定会想，海百合是怎么捕食的呢？和大家来说啊，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自强不息型、我行我素型，还有守株待兔型。自强不息型呢，是指大多数海百合啊，通过根部来固着在海底，过着掠食生活，就好像树木长得越高，就能够争夺到更多的阳光一样。海百合呢，也会尽量让自己变得高大，这样就能够压在别人的头上，来抢夺海水当中的有机物了。第二种我行我素型，这是滞留剂时期的部分海百合，它们的根部啊已经消失了，可以通过茎部的末端卷曲伸缩来进行短暂的移动，并且呢缠绕在坚硬的物质上面来进行固定，而后来。

0: 老师通过对海棠花谢的描绘，传达了诗人对美好时光流逝的无奈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
1: 梦笔意的海棠花成为了作者对萧山印象之一。提及萧山，什么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0: 理想和意气相投的友谊都将给他带来欢乐。没有什么东西能夺走他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那个梦中的理想世界，而且漫漫人生路总会遇到弯路。
1: 与山丘的安妮这本书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乐观、踏实、满怀理想和希望，并且呢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么一切都会过去，我们也会收获理想和成长。
0: 希望大家

都带去了远方。夏天的时候呢，树上结满了一颗一颗的果子，满树的红果子像是一盏一盏的小灯笼。从四面八方飞来的鸟们经过这里，飞累了就停在树上休息，品尝树的果实。谢谢你们，树快乐地对着鸟儿们道谢，谢谢你们把我的梦想和希望带去远方。秋天，满树油亮的绿色开始变黄，风一吹，哗啦哗啦，变脆的树叶们纷纷从枝头散落，它们在风里打着旋儿，欢快地飘向四面八方。去吧去吧，向着远方出发吧，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一寸有一寸的希望。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记者22号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江苏南京往返

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时，可以选择开窗通风或涂抹提神物品。疲劳驾驶不可取，感觉疲劳停一停，休息休息再前行。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九三八晚的17: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您带来的下班 Live。 大家好，我是舒文。今天是秋分啊，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0。

晚夜长一点一点的加深。但是对于咱们杭州来说哈，秋分并不意味着气温会马上降下来，特别是这段时间冷空气呢暂时还没有明显南下，杭州的气温依然会保持在一个相对偏高的水平。不过季节的变化往往是悄悄发生的，像清晨的风柔和而清凉，夜晚的空气也会比盛夏的时节更加舒适啊，这些包括非常明显的桂花香都在提醒大家，哎呀，秋天就要来啦。那么说到秋天的气息，桂花我觉得真的必不可少。

的推进，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逐步开放。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杭州的桂花还会陆续开放，香味也会越来越浓啊。马上明天啊，最后一天工作日，我们就要迎来这个中秋假了。如果中间您请三天假，这和国庆连上13天了，各位13天啊。那么对于要利用中秋假期出游的朋友来说，需要关注的，首先就是天气了。预计中�秋节假期期间，也就是25号到27号，咱们杭州本地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的。26号到27号呢，会有短时的阵雨。气温方面，哎，这反而变热了呀，最高气温维持在33到36度、也就是说啊，这个中秋假期虽然雨水增多，但是气温不会同步下降，午间外出呢仍然有比较明显的热感，就又回到了那种蒸笼的状态。不过啊，中秋假期期间整体的雨量不会太大，不要太担心。随着假期临近的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

0: 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明天下午偶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70%，火险指数是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热搜呱呱呱板块，
1: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
0: 你也看了吗？

你看看热搜榜的第二条啊，前段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一件事的后续，闲鱼公布了调查结果。闲鱼调查结果公布，经过全面清查，在平台公开展示信息当中没有发现淫秽信息，更不存在涉未成年人淫秽信息。近期媒体报道当中涉及到的违规聊天截图，经过闲鱼官方的核实呢，是来自其他平台的，并非发生在闲鱼。闲鱼已经就相关事件向公安机关来报案。平台表示啊，对利用闲鱼进行违法违规引流的行为是零容忍的，更加不允许侵害未成年人的信息和事件发生。调查结果称，闲鱼依法依规对公开展示信息进行严格管控。针对媒体报道的内容，闲鱼对整个平台进行了多轮自查，在平台

比较合适呢？9月23号，苹果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努斯在9月1号上任之后，首次接受采访，深度表示啊，公开谈到了 AI 这样的话题。当被问及要不要每年换 iPhone 的时候，特努斯表示了，我们以打造耐用的产品为荣。如果你想用很多年没有问题，而新

如退货了，按照我再给下一位顾客，这肯定不合适呀，对吧？又怎么呢？第五条，网购牛奶倒出来发现是清水，这更离谱了。昨天的时候，有一位江苏网友发视频了，说自己在直播间购买的马三三纯牛奶，在拿到手之后啊，剪开一角倒出来发现是清水。他说一共买了十箱，目前呢只剩三箱了。牛奶主要是给孩子喝的，因此十分担忧。对此，官方客服回应啊，已经转交给了质管部门来核查，调取该批次的检验记录等内容。

0: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1: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

0: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

0: 平无奇，没有宏大的仪式感，却悄悄定义了我们一整天的心情。
1: 有些朋友可能醒过来第一件事啊，我这手机放在那儿，我摸一下手机看有没有人给我发消息啊。
0: 是，有的人呢会贪恋最后一点被窝的温暖，在床上发个呆啊，放空啊，赖一会儿床啊。
1: 还有些朋友自律清爽，马上起身啊，开窗透气，喝水洗漱。
0: 是，反正不同的小动作吧，对应着。

0: 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叹气，一想到要上班要上学要面对一整天的琐碎压力，瞬间不想起床了。然后呢在床上纠结挣扎大半天，反复给自己打气，加油，你是最棒的啊！这时候才勉强离开温暖的被窝。
1: 温婉之下说，我有一个坚持了很多年的好习惯，起床第一件事一定是喝一大杯温水。经过一整晚的睡眠，身体是缺水状态，一杯温水下肚，唤醒身体，促进代谢，简单又养生。慢慢养成习惯之后呢，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变好了。
0: 是啊，心言晚风说，他说我是典型的赖床型，闹钟响了绝对不起，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闹钟摁掉，继续闭眼躺平啊，反复拖延好几次，逼到最后来不及了才飞速

0: 的什么什么自律啊，也不必因为自己喜欢赖床，喜欢醒来刷手机而内耗焦虑。
1: 嗯，
0: 生活最好的状态就是接纳自己的节奏嘛。
1: 哎，是的啊，就是如果可以呢，大家也可以这样去试一试啊，去慢慢的优化自己的早起的习惯，尽可能的不要一睁开眼睛就长时间的去玩手机啊，
0: 嗯、
1: 因为碎片化的信息呢，对对对，迟到是一方面，还有就可能会打乱您这一天开始的专注力，
0: 是，
1: 你就越看越累，越看我越不想起床了啊。
0: 可以试着多给自己一点温柔的晨起仪式嘛，
1: 嗯、
0: 是吧？一杯温水啊，一次深呼吸啊，
1: 嗯、
0: 一场晨光啊、
1: 哎，
0: 片刻放空啊，
1: 是的，
0: 用简单舒服的小事儿开启一天，你会发现，耶，日子会变得更加松弛、有序且温柔。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啊，您每天这眼睛刚睁开做的第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专属于自己的晨起小习惯或者小仪式呢？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好。

好的，时间来到17:50了，今天是秋分，但是呢我们杭州还没有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真正的秋天，秋风尚未起，但是市场里面的大闸蟹呢已经抢先上市了。怎么挑大闸蟹呢？因为大闸蟹确实啊，你这中秋节我觉得家家户户这吃个饭可能都会去买，那怎么选？您可以记住青贝、白肚、金爪、黄毛这八个字。 青贝呢，也就是说蟹壳，它是青灰色的，平滑而有光泽。白肚，腹部洁白。

0: 额外的负担。
1: 是，小山里有句老话，少食多滋味嘛，
0: 哎，对吧？
2: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听。

0: 好，在今天的下班金曲听听听板块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方大同特别的人。
1: 是啊，这首歌是收录在方大同的专辑当中的，也是温柔治愈的都市抒情佳作。编曲是以轻快柔和的吉他节奏打底， R&B 曲风温润舒展，旋律呢是干净通透的，就好像在轻声的诉说心底的情愫，暖意也是缓缓的漫开了。
0: 歌词呢讲述的是人与人之间难得的缘分，茫茫人海我们总会遇见那个特别的人，相爱不只是轰轰烈烈，更是懂得包容，彼此支撑，明白爱既是缘分，也需要学会珍惜。

五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发生山体滑坡及河流泛滥等灾害，目前已造成九人死亡，四人失踪。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第五届浙江摄影金像奖作品展在阜阳区公望美术馆开展，十位优秀摄影家作品入选。我区摄影家方国平凭借《重塑让文物活起来》系列作品入选，成为首位获得浙江摄影金像奖的萧山摄影家。近日，杭州空港口岸迎来首批进口泰国青蟹，新鲜优质的跨境海鲜顺利通关上市，为中秋、国庆双节市民餐桌再添一道鲜味。中秋佳节将至，新塘广泽社区精心筹备了两场沉浸式中秋主题活动，从接地气的便民服务集市，到暖心的一老一小亲子同乐互动，再到上门走访关爱独居老人，一系列暖心举措

能否让水喘息，散开发丝的困意，要蒸发成雾气。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

0: 一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奶酪，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知

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

0: 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奇表示，
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2: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

0: 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互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

0: 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及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全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0: 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八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

0: 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二。

0: 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孙旭东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江永柱调研膜材料小镇。
1: 全域提质绿道建设，打造群众家门口幸福廊道。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钱嫣、王荣、李小玉报道。23号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孙旭东一行先后来到杭州丹波牧业有限公司、中蒙百富科创园、浙江萧园中沙纺织有限公司，实地走访生产车间、原料仓储区等核心重点区域，细致检查

0: 双重预防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蒋超、向哲斌报道。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赴和尚镇专题调研模材料小镇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要求，抓项目促增长、强创新提动能、链级群域生态，全力推动模材料小镇建设增速提质，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区领导施科奇、朱国军、汪新来参加调研。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是模材料领域的链主企业，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带动效应日益凸显。江永柱一行来到科百特 C13 区块，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现场踏勘拟拓展地块，详细了解小镇整体规划、功能布局、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产业引领、项目支撑、产城融合、政企携手，持续强化链主企业。

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中国文化馆协会主办，浙江省文化馆、萧山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的2026年文化馆理论体系构建与创新实践交流活动在我区举行。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馆系统代表、专家学者齐聚萧山，共话文化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本次活动聚焦“十五五”时期文化馆高质量发展，专家分别围绕浙江省文化馆事业“十五五”时期发展规划、新大众文艺背景下文化馆传播能力迭代、“十五五”文化馆发展新突破做主旨分享。在专题交流环节，与会代表围绕省域全民艺术普及体

质提升行动，全速推进全域绿道网络建设，通过串珠成链、连片提质，将城市公园、滨水廊道、乡村绿带与历史文脉节点有机串联，一条条高颜值、便民化的生态步道、城市绿色空间融为一体。与此同时，我区镇村绿道提质工程多点落地，一批贴近群众、惠及民生的生态步道相继建成投用。义桥镇沿江健康绿道二期已完成全面提质改造，通过优化步道铺装、增设智能运动器材、配套休闲驿站、搭建智能打卡系统，极大丰富了乡村群众日常休闲、户外运动场景，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持续提升。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加快全域绿道体系建设，不断加密绿道网络，优化景观风貌，持续贯通城乡生态脉络，扩容市民休闲空间，为高水平打造现代化美丽萧山，筑牢民生生态基底。

以潮博中心举行，标志着又一具身智能项目正式入驻北干，为辖区 AI 产业集群发展再添新动能。该项目聚焦消费级具身智能场景落地，依托政企协同优势，扎根萧山北干，开展技术应用与场景创新，拓宽智能科技民用化、市场化路径。活动现场的机器人动态展示，直观呈现出

0: 有新的希望，夜色是暗淡无光，笼罩守候的。
1: 这里碧水长流，
2: 欢迎光临。
3: 这里城乡秀美，
1: 这里看得见的发展，
3: 记得住的乡愁。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美丽萧山。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萧山》节目，我是郑健。
5: 大家好，我是一凡。
4: 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5: 聚焦三农，区农业农村局携手多部门开展增值放流活动。
4: 乡村新发现，巢汛。

志芳流活动现场，区农业农村局联合生态环境萧山分局文彦街道对放流全过程开展监督，经综合考虑水域环境、季节和鱼苗成长生理周期等因素，本次由违法人员购买并投放鳙鱼鱼苗共 1.76 万余尾，同时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投放鳙鱼鱼苗共 2.08 万余尾，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经过多年实践打磨，形成苗种遴选、点位选址、多部门协同监督的全流程规范化操作模式。该机制兼顾法律刚性与治理温度，既守住法治底线，又着力修复受损水域。

一场饱含江南韵味的明月盛宴精彩上演。演出在铿锵热闹的开场锣鼓当中拉开帷幕，楼塔粗石帆乐队率先登场，激昂的锣鼓声瞬间点燃现场的氛围。随后新街民乐团带来器乐合奏珊瑚颂边疆泉水，悠扬乐声婉转流淌，萨克斯独奏化蝶，二胡独奏相遇赛马，笛子独奏姑苏行轮番登台。楼塔戏石帆传承人新街民乐爱好者依次亮相，二胡深沉醇厚，笛声清亮悠远，各具风采。乐曲清唱盘夫，辕门外三声炮响似雷震，韵味十足，婉转唱腔尽显乐剧魅力。碧螺春、南湖红船等曲目接连上演，二胡合奏情深意长，器乐合奏人间第一情，中国大舞台旋律温暖动人。最后由楼塔戏石帆乐队带来经典曲目一套三曲，为本次展演画上圆满句号。舞台之上，老中青文

0: 因油腻导致血管提前老化，突发脑血管疾病的病例逐年增多。医生提醒，高血压患者一旦出现异常剧烈头痛、单侧肢体麻木、言语障碍、头晕呕吐、精神萎靡等症状，需要第一时间就医。脑出血救治有着极强的时间依赖性，黄金救治时间极短。思晕说，
1: 但偶尔说自己的麻木，这个也不能完全归咎到这个出血，那么但是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要想到我会不会有血压增高这种问题啊，那么要去至少要做一个血压的测量吧啊，如果有这个长期的高血压，那么会血管如果发生一些问题，那么就很容易引发脑出血，那么所以在冬季呢，秋冬季特别寒冷的时候呢，脑出血的发病率会比夏季要高。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美丽萧山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2: 再会。

逆向完美诠释了青春的真谛。我们终将离开童年的地理坐标，但内心深处总有一棵树在生长，由读过的书、爱过的人、流过的泪浇灌而成，它向着光，永不停歇地生长。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需要穿越的贫民区，也都有一棵等待被发现的天堂树。弗兰雪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不可战胜不在于从未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后，我们都能如天堂树般在裂缝中找到向上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一个时代重读布鲁克林有棵树，都能让我们重新获得面对自己青春困境的

0: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接下来咱们要来分享的是这样一篇文章，哈佛30年研究发现，城市的唯一诀窍是吃大量高级的苦。

discomfort， 刻意的不适。这也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事情，是吃大量的高级的苦。说到这儿，就要先把一件事讲清楚。吃苦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被严重滥用的词。我们从小听到这个词，脑子里浮现的是什么画面呢？是农民弯腰插秧，是工人凌晨三点还在流水线上，是学生熬到后半夜对着一堆题目。这是苦，没错。

影响力的人物，他跟我说过一件事，他说他真正开始成长是从他第一次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一个方案，然后被他最尊重的一个前辈当着所有人的面一条一条的拆解否定开始的。那一刻他的脸烫了厉害，他想的第一件事是找一个理由离开那个房间，但是他没有走，他坐着听完了每一条，然后他做了一件大多数人都不会做的事情，他回去之后把对方说的每一条都认真写下来，逐一对照，找出哪些是自己真的错了，哪些是立场不同。这个过程痛苦极了，因为承认自己的错是有成本的，他要消耗自尊，要让你面对自己的局限。可以正是这种摩擦磨掉了他身上大量的傲慢和盲区。你知道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恒百富科创园、浙江萧源中沙纺织有限公司实地走访生产车间、原料仓储区等核心重点区域，细致检查现场作业环境、应急设施配备运维、消防疏散通道、设备安全防护等，详细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日常隐患自查自纠、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等工作汇报，对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督促企业即知即改，厉行厉

企业作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动火作业、原料仓储、用电用气、有限空间等关键风险点，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重点抓好隐患闭环整改，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消耗式处置，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深挖同类潜在风险，健全常态化安全管控机制，坚决防范隐患问题反弹回潮。要持续加强一线从业人员安全宣教和实操培训，定期组织

0: 推动安全监管下沉一线，要高度重视厂、中厂等混合经营场所的安全管理，厘清出租方与承租方安全责任，严防因管理交叉、责任悬空导致风险叠加。要健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以高水平安全护航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蒋超、向哲斌报道。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赴和尚镇专题调研模材料小镇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紧扣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要求，抓项目促增长、强创新提动能、链级群域生态，全力推动模材料小镇建设增速提质，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

0: 优生态。要政企携手抓项目，提升资源利用绩效，全力保障在建项目加速推进、按期投产，加速构建链主引领、骨干支撑、小微协同的产业格局，探索出一条产业集聚、产城融合、富民增收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1: 记者沈飞、郑浩然报道。23号上午，由国家医保局、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全球脑机接口与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在我区圆满落幕。本次大赛以开放场景汇聚全球智慧，以竞技比拼加速

0: 天多云到阴，东北风二到三级。今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70%，活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气象播送完了。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公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1: 年，足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通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
2: 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

0: 下午偶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2到3级。
1: 燕麦粉、羊奶粉揉成，内馅则搭配鸡胸肉、兔肉、西兰花等新鲜原料，营养均衡，适配不同的品种、年龄段的宠物需求。
2: 某宠物友好咖啡店负责人陈锦说：“中秋假期呢是，
3: 如有需要，欢迎致电 8271-1011，8271-1022，微信互动 xs
4: 直出发。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5: 说点新鲜的，聊点热门的，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6: Call。早，你好，萧山。嗨，萧山。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